要真操大了阿扎，我摸我的皮袖皮啊，破解我的皮袖哎，东哥老西苦的，吉萨别来切个亚麻，苏格要萨拉干白子哎。亚马达特人家肯爱苏姆玛尼亚恰乌来塞嘴玛尼亚恰苏姆玛尼亚恰尼亚拉爱诺塞嘴玛尼亚恰尼亚拉爱

在家有住哪个夸口你在哪娘也那么也丢了么也都下丢下那冰那边人也那位人谁了不要命尽为苦啊哦哟就你那你那问也都啊哎天那边买的羊肉丁我妈因我那么痛的就快带为哭

0: 你梦。
1: 等到古吹卡跟我一样，我是找那点能够一呢，江面都没有。我那么大的茶包，那啥车的，那古把身车就古别轮接个那包，车扎跟呢，没有车跟我一样，那这边叫那车的。得个地，得个乱，乱多痛；得个地，要得地，乱多脏。应该点在里家一个包，搞菜路啊！得个地，得个乱，乱多地啊！应该都在里家一个包，搞海边啊！得个地，得个乱。让那点更戳我是这样的茶包啥新东西戳了你戳到呢他们也戳了包头的楼不知道茶包新东西还是要包一下大吉了是呢戳了呢

一种呢，这个的人长说了，六十二姑都要当了，结果做么？都是当主啊，还鲁蒙的鲁生真美，叫鲁少保利诺老师，别忙着干鲁，孙子鲁做人都，是当主啊，还鲁蒙的鲁生真美，头生主六十二子顶住，朝顶头阳朝都，六十二高香顶住高一顶。我正到做说了个路帮助成长度苏东做哈路蒙的路线真美别忙着安路孙子路说了尿上